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黄渤，无聊。上午的8:1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尚思想家。520限时福利回归，实付满520即可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享尊享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专属的告白礼，额外再附赠给您香水呀、还有口红小样，还可以领取惊喜盲盒礼券。那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券，即刻微信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商城来进入抢购了。全套520暖心满赠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

有没有人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闭眼最后一件事也是刷视频的？那看东西哈，时间长了真的会模模糊糊的。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食补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这可不是普通蓝莓能比的，它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它的花青素含量呢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相当于你喝一口把整片蓝莓果园咽进肚。晒后皮肤缺水，熬夜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酸甜味道非常新鲜。纯天然的野生蓝莓，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而且呢，因为它被称之为液体花青素嘛，营养小炸弹。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额外送您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此外还有升级装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一天1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要划算很多，而且还能帮你缓解视眼睛疲劳哈，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备上点喝，随时随地都能养眼护眼。赠品数量有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一起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3: FM 927

音乐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发现，哎，旋律怎么这么的熟悉？确实它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哈，甚至每一个版本的这个名字好像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翻唱自这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哈。那后来呢，也是在这个李翊君的这个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早上的8:3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夏日的这个狂欢福利哈。如果说您的皮肤经常是比较干燥起皮的话，那么在这里呢要注意了，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限时宠粉福利，海蓝之谜的修护身体乳，它的这个修护能力哈，以及这个滋润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用完，你就会知道它有多么的惊艳，直接皮肤就能够变得特别的滑嫩。那平时正装呢，它要有卖到这个2000多一瓶哈，今天我们破价秒杀价格，同样是300毫升的大正装，我们只要599就能够拿下了。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福利要送给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无论您是这个买一瓶还是两瓶，这个价格都绝对的合适，不到这个600块就能拿下原价2000多的大牌身体霜，价格真的捡到宝了。而且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所以日常使用完全来得及，就是限时这个数量不多，所以抓紧时间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1: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

0: 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迎书城，纵览光影，随九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

上午的10: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尚思想家。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会有男生啊被这个贴身衣裤的问题所困扰。这个久坐办公闷热出汗，运动走路啊，可能还会这个有一点点不舒服，甚至容易滋生细菌就非常影响生活状态。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个男士贴身刚需好物啊，这个蕉下透气莫代尔内裤。解锁全天候裸感清爽新体验，它呢是采用精梳莫代尔面料，丝滑软糯，轻薄亲肤，相比纯棉更加透气柔软，上身呢也裸感无束缚。而且呢它还添加这个底部透气网孔设计，能够加速空气循环，不管你是高温久坐还是这个保持干爽不黏腻哈，都能让你有很好的体验。而且呢，内部面料还加入了铜离子，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守护您的健康。也是它的这个 U 型立体空间设计，充足不挤压，一片是无骨无痕剪裁，不磨肤不卡裆不夹臀，竖纹抗卷腰头，不勒腰不卷边，适配各种身形，而且久穿不发硬不变形，舒适感拉满。今天我们商城推出重磅宠粉福利，三条装的男士内裤只要64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 M 到 XXL 码数齐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

0: 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

0: 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1: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2: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2: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2: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啦啦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啊，太棒了。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2: 对，
0: 对吧？
2: 嗯，
0: 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2: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受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因为说相声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6-7分钟。
0: 对，
2: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这6-7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3分钟就会了，
0: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2: 对，
0: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2: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这个6分钟，我自己就能背12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然后这样，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 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港都进来了。
0: 嗯，
2: 然后比较喜欢啊很多歌星的歌曲，那么他
0: 深受影响。
2: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啦，罗大佑啦。
0: 嗯。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
2: 时
0: 期，
2: 对对，最火的
0: 时
2: 候。
0: 嗯，
2: 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个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0: 啊。
2: 然后后来就是
0: 现学的是吗？
2: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
0: 嗯，
2: 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
0: 嗯，
2: 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
0: 嗯，
2: 就这样。
0: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2: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0: 哦，是啊，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2: 那时候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0: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2: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唱。
0: 哦，
2: 那洪明，你来两首歌唱吧。
0: 哦，
2: 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0: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2: 对，
0: 哦，
2: 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底呢给15。
0: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呢。
2: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一场就10块钱。
0: 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2: 对对，
0: 首
2: 先是热爱。
0: 首先是热爱。
2: 对对。
0: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2: 齐秦的。
0: 唱的齐秦的歌。
2: 北方的狼。
0: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2: 哎呀，那歌特火。
0: 对。
2: 哎，对，底下你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的黄沙掠过，你在台上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
0: 啊、
1: 这个声线、这个状态、
0: 啊、
1: 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省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那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 对, 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能，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
1: 嗯,
0: 嗯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嗯，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

0: 歌，你是不是这样歌，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嗯，但是最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嗯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
1: 嗯
0: 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的颗粒的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具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嗯、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嗯、
1: 哦，
0: 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就是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你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就让我这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
1: 嗯、
0: 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
1: 嗯，
0: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
1: 嗯，
0: 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
1: 嗯，
0: 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
1: 嗯、
0: 其实是也很自然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嗯，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嗯、也不是，就是喜欢。
1: 嗯，
0: 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啊、对，超过自己，
1: 嗯，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嗯、对对，
1: 嗯
0: 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嗯，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就是玩家，
1: 嗯，
0: 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
1: 嗯，
0: 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
1: 嗯、
0: 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1: 嗯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冰，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土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

古代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冬会会歌优秀歌曲，王红兵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一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是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嗯，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4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吗？
1: 嗯，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0: 嗯
1: ，OK， 那你可以唱。
0: 嗯
1: 嗯，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0: 嗯，
1: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是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

0: 声音，就北方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1: 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0: 嗯，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种这个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
1: 一
0: 样，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就是
1: 这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的，
1: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怯。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
1: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沙粝感在，
0: 对，
1: 这可能是天生的。
0: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红平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
0: 质？因为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或者你说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关东渔王里头，我给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茶干湖的一样。粗啦啦的王声，硬邦邦的汉呢，小的班上饿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

0: 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
1: 嗯，
0: 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
1: 嗯，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1: 哦，
0: 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啊，就
0: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嗯，因为当时也会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明白。
0: 嗯。
1: 啊，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
1: 嗯，
0: 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啊，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了。
0: 对，你让我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
1: 啊，
0: 你不会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他的感觉。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对，
1: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喝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
1: 啊，
0: 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就这个想法
1: 啊，就是有酒壮胆儿，
0: 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了，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吉剧，但是它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

0: 年轻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
1: 嗯，
0: 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
1: 嗯，
0: 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又给他们一个声音，
1: 嗯，
0: 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电视剧，
1: 嗯，
0: 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
1: 嗯，
0: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
1: 嗯，
0: 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嗯，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
0: 他是个演员，
1: 演员，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嗯，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
1: 嗯，
0: 哎，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
0: 嗯，
1: 就是你经过六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嗯，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嗯，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啊，
0: 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了，
1: 嗯，
0: 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
0: 嗯，
1: 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0: 嗯，
1: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
0: 嗯，
1: 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
1: 嗯，
0: 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
1: 嗯，
0: 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嗯，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嗯，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
0: 嗯，
1: 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嗯，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嗯，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
0: 嗯，
1: 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嗯，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那状态，那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嗯，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
0: 嗯，
1: 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
0: 嗯，
1: 那是我们的茶干湖，
0: 嗯，
1: 包括东北人呐，啊，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
0: 嗯，
1: 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啊，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您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

0: 每次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心的、哎，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哎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个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请你
1: 喝
0: 酒啊，
1: 对
0: 呀、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讲，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6: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5: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斌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0: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1: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0: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0: 你的偶像，
1: 对呀。然后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1: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0: 那个电视剧很火
1: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0: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1: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0: 好。
1: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了咱们身板硬，渡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雪

0: 动，路见不平战斗是英雄。
1: 哎呀，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0: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1: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0: 对，
1: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0: 对对对，
1: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0: 对，
1: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投入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0: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

0: 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呀，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1: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0: 没有，张嘴就唱。
1: 张嘴就唱
0: 啊，对，张嘴就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1: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0: 我感觉那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1: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0: 哎，东北人，
1: 对，
0: 我就这状态啊，
1: 对
0: 对，
1: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0: 唱两句，来来，
1: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0: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1: 让自己快乐，
0: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1: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0: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
1: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0: 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1: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0: 对，
1: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0: 了。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1: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0: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1: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0: 对，
1: 那嗓子会更开吗？
0: 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这种状态。
1: 你会自我调节。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1: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0: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0: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0: 喜怒哀乐，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红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还是做一些

0: 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1: 嗯，
0: 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
1: 嗯，
0: 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1: 嗯，
0: 未来是什么样，
1: 嗯，
0: 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1: 是的，洪明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0: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
0: 嗯，
1: 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明老师能够越来越 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明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1: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哎，把密码给我。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喂，打密码给我。
5: 把钱给我。
6: 把钱给我。喂喂，打钱给我。打钱给我。
7: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8: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927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0: 400-988-6008400-988-6008。
9: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0: 400-988-6008400-988-6008。
1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

0: 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

0: 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4: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988-6008，400-988-6008。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是我们的福利限时会购啊，实付满520元即可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啊，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送香水、口红小样，还可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排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宝藏的礼物，那就是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这可是普通的，这可不是普通的蓝莓能比的，它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最狠的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什么概念？喝一口相当于把整片蓝莓园咽进肚里，晒后皮肤缺水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简直就是液体的花青素，营养小炸弹。重点来了，一包原浆大约等于50克新鲜的蓝莓营养。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夏天美食放福利了啊，美食季放福利了，只要169，只要169，还额外送您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款，那就是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只要299，赠品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1: 浪漫不死，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周一至周日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
4: 哎，康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那苏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九二七全新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和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啊来发送到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马上来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没结婚，然后但是我孩子9个月了，他一直是不是母乳喂养的，现在我跟孩子他爸过不下去了，就是他家那方面他爸他妈就是不管我俩的事儿，然后呢他妹妹就是天天就是跟邻里之间就说我怎么怎么地，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就是他家给我当时给我了10000块钱彩礼，然后现在我就是要分开了嘛，然后我就是这些钱我用我是不是得返给他？
4: 听懂了。
5: 然后再有，就是这些钱我用不用返给他？
4: 然后还有，你把问题都说完，我统一给你解决。
5: 还有就是我那个抚养费，就是现在孩子他家就是在他家，然后呢，我这个抚养费我是不是用不用给？
4: 听懂了两点啊，第一呢，这个彩礼有没有返还？第二，抚养费用不用给？我先给你说结果，然后再给你解释为什么彩礼有没有返还。我觉得你这10000块钱太少了啊，我认为不用还。第二个呢，要不要掏抚养费？要掏。再跟你说结果。首先，我们国家专门对抚养费对这个彩礼是否返还是有相应的司法解释的啊，在去年的时候啊，24年的时候，这个司法解释最高院还又新颁布了一个，它主要是就确定了。我们所谓的彩礼到底如何去确定？那彩礼原则上结了婚的原则上不退，没结婚的原则上退。那是你刚才跟我说，你说我们在一起虽然有孩子但没结婚，你这属于原则上该退的那个，但为什么我还认为说不退了呢？因为我们的原则上没结婚不代表就是没领证，这叫没结婚，但是他实际上还要引申的叫有没有一起共同生活，你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并且已经有孩子了，对吧？那这个就说明你们之间实际上是除了没有那张结婚证以外，剩下的他已经符合夫妻之间的状况，而且我相信啊，能给彩礼你们俩应该是也摆了酒席在一起过日子，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属于同居状态了，虽然他不属于法律上的我们认定夫妻关系，但是这种同居他也是我们在主要考虑的范围内，并且你这个彩礼金额非常低，金额的这个角度不足以造成男方家庭困难啊，那这个甚至有可能构成就是同居期间我们花销可能也远不止此，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从道理上角度来讲，从刚才我们的综合的这几项考量，他考量的是第一有没有共同生活，第二个呢这彩礼的金额，第三呢要考虑的是离开离婚或者两人分手的过错，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司法解释。所以综合角度来讲，您这个从金额上和共同生活上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不太支持退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抚养费这块，我先告诉你，我们法律上规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就要支付抚养费，这个一定要给，这个就是法定义务，不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是你养还是他养啊，这个他可以不要，但是如果人家要，也不是他要，是替孩子要的，所以你要给，给多少呢？双方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成，法律上这儿也有一个大概的规定，这个规定叫做不超过一方收入的30%，一般20%-30%啊。如果两个孩子不超过50%，就是你的收入。如果你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这。或者是说我的收入现在是不确定的啊，就是可能这个月多那个月少，或者干脆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收入等等，不影响你承担作为母亲承担是这个抚养的义务啊，那法律也会判，那你现在执行不了，那可以是不是抵这个用这个彩礼啊，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去抵啊，啊家里比如说你们共同生活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共同财产，那从这些角度来讲是可以去协商的啊，但是要给对方可以不要啊，但是你从作为我们作为母亲来讲，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纠结，因为是给孩子的钱啊，这孩子是咱身上掉下的肉，别说他管咱出点钱了，他不管咱是不是也义无反顾的要把这孩子管起来，所以这个是两方面。同样的，如果有一天他不照顾孩子了，你照顾，张律师也能帮你要到应该得到的相关的待遇，好吗？
5: 啊，行，我还想问，就是。我是不是也可以争夺孩子抚养权？我就怕我没有母乳喂养，我到时候法律上再不让我，因为我收入比他低。
4: 嗯，我告诉你啊，你要想争可以的。首先，在孩子抚养权这儿，咱们的法律是这样去规定的：2周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考虑母亲，除非母亲不愿或不能。像你这，我不要了，你给爸爸，爸爸也愿意啊，那这个就可以，就不会强行说非得给妈妈。但是如果你们俩都想要，或你俩都不想要的时候，2周岁以下原则上给妈妈，她的母乳是其中一项。为除了母乳以外，就是。孩子那么小的幼童跟妈妈的联系一定是很近的，所以原则上你要想争，他现在很难争得过你，这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难争过你啊。但是我对所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就2周岁以上原则给妈妈，2到8周岁时候综合考量，8周岁以上主要还要看孩子本人意愿等等，那这些是我们法律上的冰冷的规定。但是在抚养权纠纷这块，我一定会跟我的当事人说，你到底要不要孩子，不要看法律，要看怎么对孩子好，不置气，在这件事上不置气，就是你养孩子对孩子更好，那我就要。如果说对方各方面条件更好，孩子在他那儿能照顾得更好，那你就不要非得说我一定要争抚养权，但是我可以帮你争点探望权，明白吧？就是探望我的这个保障，我母亲的探望权能让我随时随地了解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孩子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申请变更。比如说，现在你照顾的挺好，将来可能他又重新组织新的家庭了。那新的家庭、新的女朋友，万一要欺负我们家孩子呢？那我随时随地我还能有权利把孩子再要回来，我能有信心给孩子更好的生活。那咱们只要参与进去就行了。明白吗？所以你这个地方要不要争，你有没有权利争，能有，要不要争看情况，好不好？
5: 行，谢谢。
3: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咨询，好吗？
5: 好嘞，谢谢。
3: 好了，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2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在咱们的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张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网约车一天的误工费是多少钱，保险公司应该怎样理赔呢？
4: 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这种停业损失啊，好多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个是要由车主赔的。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它是拒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交强险范围内的。然后商险呢，好多商险认为说我们的合同当中这个属于间接损失，我们不赔。但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些案例把它判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赔啊。然后咱们先说保险公司这块，你去协商大概率上是拿不到的啊。起诉的时候按照什么呢？按照怎么去计算，它没有一个规定。你的网约车，我告诉你，它怎么确定呢？按照你能举证的实际损失。如果你举证不了，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收入啊。你说我这网约车就干3天，那你3天的平均收入啊。然后还有你有一些不同的网约车，跟平台上它有一些费用啊，有一些任务等等，你能够举证确实减少损失了，法院就判这个东西你举证。因为同样干网约车，就像同样干律师，有些人的收入就不一样，同样干网约车也是一样的。法律不会在这个地方就固定一个标准，它是按照你实际损失，你能举证按你实际举证，你不能举证，我们法院参照普通的标准，就网约车大概率上其他人是多少的，像出租车的一天啊，有给1-2百块钱的，也有你要能举证说一天挣500，给你500，你要是举证不了说一天我就损失80的，给你80，这个都有，就张律师手里这种判例，我就给你看我

0: 的手里的判例上下下下都很不一样，明白吗？那我能告诉你的是啥？你能举证，那法院就按你的来；你不能举证，那法院就可以按他的良心来。每个法官判的也不一样。那这个叫停运损失啊。除了这个停运损失以外，正好就问到这儿，我还想说啊，我们好多人不知道私家车被撞了，好多人说，那你看我是网约车，我是出租车，他撞了，我可以要两天停运损失。那我私家车被撞了就白撞吗？啊，好多人朝我想要这种贬值损失。说你看我这二手车卖了不值钱，那我能告诉大家，统一告诉大家，贬值损失目前为止法律司法实践当中不保护，但是保护你一个替代交通费。我的私家车撞完了去修理，去 4S 店修理，这两天我没有车了，你的打车的费用是可以主张的。如果你不主张，对方就不赔了。然后如果你主张，法院也仍然保护，这叫替代交通费啊，这一项也是可以要的。而且这一项跟停运损失是一样的，有的保险公司不给啊，就是但是你要，法院是支持咱们的，这个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个钱多的时候，我是有好多是判到保险公司的，具体保险公司给不给看保险合同。但是这个钱我们被车撞的，我们的车被人刮了的，我是能要到的，保险公司不给，超出保险范围内车主给，反正他们俩去商量，这钱我是不能少要，好吧。
1: 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平台上这位叫悠悠的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在年前的时候啊，我身边的朋友的真实的一个经历啊。他买的车呢，新车大概是5个月左右，然后在上高架桥的时候就被追尾了。他的是新车嘛，后面这个车啊，当时就报废了，所以说很明显他那个车开了大概得有13-14年了啊，一个小车。这个时候呢，他那个这个后面的保险杠啊，就是明显的被蹭掉了漆啊，去送到 4S 店呢，人家就告诉你说这个整个杠就需要换了。他就很心疼，因为刚买了5个月的车，自己贴的车衣啊就不敢擦不敢碰的这种，结果就得需要换件儿。他当时就是对我讲的是，首先是不甘心，就如刚刚张律所说，我这新车一下子变旧车了，对吧？确实是会对这个将来卖二手的时候有影响，
0: 有影响，一定是有影响的。
1: 其次呢，就是说他工作的地点呢，家里在静月，工作在鹿园，这个没有车的话，这个通勤就非常的麻烦，而且来回去 4S 店也需要一定的费用，他就当时他就是特别的苦恼。那刚刚我听到张律所说，其实这些费用在经过一定的计算以后，是都可以提出来相应的赔偿的。
0: 替代的交通费没有问题，就是我从静月到这个鹿园的啊，我打车的费用，我觉得保留好票据可以要，能要多少天的呢？我这车修几天，我要几天啊？你不能把车扔在家里，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扔它俩月不修，那不行。但是你说必须要修，4S店说合理修期间，这叫替代交通费，这个法律明确给。我为啥提？是因为好多人不知道要。就是私家车不知道要这一项，
1: 我朋友就没要。
0: 对，然后就是提示一下，告诉大家，本来我就很亏了，然后我就别再这个再更亏了啊。但是第二个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新车变旧车，然后这个贬值损失，我跟你说啊，这个车辆价值越高，贬值损失越大。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要有个好心态，因为张律师的车，我去年也是换了一台车嘛，然后我那个车就是停在我们单位前面的停车位上，被隔壁单位的同事的公车给我刮了一下，然后我那个车也是，就是前杠，然后加上灯就换了，然后对，好在哪儿呢？我的心态就是好在对方是有保险的，他如果是一个。外卖小哥很有可能我这就得自己赔了，因为他赔不起，所以我现在想的是就这个心态，然后你就不要考虑贬值损失，因为车出去道路上就到你手再转卖，从新车到二手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得想开，法律为什么没保护这种贬值损失？原来有，这种贬值损失原来是有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整个司法进程是变化的，然后这些年就包括现在最高院全国范围内已经倾向于司法实践当中不保护，是认为我们交通事故这块它是个过失责任，它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毁财，你找张律师来，我帮你要。如果是故意毁财的，我给你要，就是说你那种，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怒路，我在路上开，你别了我一下，我特别生气，然后呢，你又来别了我一下，我特别生气，明明我能够避免这次事故，我就看着你越线了，好，瞄着你越线，一脚刹车冲上去，咣给你撞上，
1: 恶意冲撞了。
0: 这个其实啊，好多时候因为主观上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就按交通事故走了。
1: 是，
0: 但实际上啊，就是我也看过那种，就是快手、抖音。刷的那个，哎，你看就不能惯着他。然后我当时就想，因为可能做法律人想法不一样，
1: 对，
0: 我说他胆儿真大，就这 视频可以作为证据，我如果是受害者量的话，我可以告他故意毁财，故意毁坏财物，我的车价值较高的情况下，他是够判刑的。
1: 哦，
0: 那你想想，所以这件事儿，我想提醒大家什么？怒路千万不能要，他可不是赔钱的问题。如果是真的你碰到怒路了，你要是他故意撞你的，你来找张律师，我帮你收集证据，咱帮你出这口气，对吧？我帮你教育教育他，我们为啥这么去罚，是因为道路安全呢、我们不是在置气呀、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人家也把人家车撞报废了，他也挺委屈，因为他确实是个过失性的
1: 过失
0: 啊，这样的一个过错、那咱们好心态，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1: 没错没错，哎，刚刚听了这个张律的解答，真的是醍醐灌顶。说实话，在网上这个短视频平台，我也总能刷到这样的视频，说的这个有压线的，有恶意别车的，大家呢在这个可能说财产损失有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升到自己的人身还要受伤害，
0: 对，是
1: 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来平和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1: 那我们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得很详细了。包括呢张律呢也展开了讲啊，说这个除了这个过失行为以外呢，还有这种就是故意伤害的，大家千万不要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时呢，如果受到了这样的侵害，就如张律所说，来找张律，来找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一定给你一个最全最合理的一种解决的方式，来维护你自己的权益，是吧？
0: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律师他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他要所有的相关常见的法律规定烂熟于胸啊，就是他要对法律他的业务水平要强。第二呢，这个人他要有一个很朴素的价值观，就是我从我的这个处理案件过程当中，我认为他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的引导。第三，他还要有灵活性，就是我们不是片面的去给你按法条去处理啊，如果就是按法条处理，民法典一本才几块钱，上法院上这个书店就买回来了。但是律师会告诉你怎么去指导生活，并且啊，我也希望的就是用我有限的知识和我这近20年吧，十几年的这个诉讼经验啊，我去帮您去解决您现在的困惑，这个是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一直在努力中。
1: 所以说我们趁着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的时候，张律呢做客直播间，趁这个时间呢，有什么疑问赶快来电咨询。目前呢8581-5233这部电话呢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我们马上迎进尾号是6200的这位朋友，你好。
2: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之前吧给我前男友转过15万，然后备注的是货款，实际上这笔钱吧是他管我借的，我们也有通话录音。刚开始吧钱他还承认，就欠我那15万块钱，后来他不认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钱可以追回吗？
0: 听懂了。首先啊，我特别特别想问一句，既然是借款，为啥要备注为货款？然后我这个不需要你给我答案啊，因为我其实很多都有，甚至是我们见过就是备注不一样的等等啊，都有。你们当年指定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你不需要答案。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为啥我要问？为啥要给自己维权设限？就是你当时备注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好，有可能你这个男朋友没有那么单纯，他不想还你这钱了。所以能不能要？我告诉你，能，但是你的举证责任就更高，你的那个货款的备注，这是其中一个证据。然后你想说，现在你想举证，你想主张说这是借款了，你想让法官按借款判咱赢，法官就得问你，那你为啥要办货款？你得这事儿得给法官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为啥这么做了。而且他实际是借款之后，我们比如说你后边又有录音，又有他承认的，又有微信聊天记录，你们能将原有的性质转换成借款，别说原来不是货款，就原来是货款的，我发给他了，他没给我，他让他买货，他没给我买，然后他正常应该给我退钱，退钱退不了了，我们转换成借款行不行？也行，但是需要举证。如果你举不了，你还民间借贷打必输啊，这个时候就等于给你自己的维权设了个障碍，仅此而已。但是我们法律上他要审的时候，他审具体的事实。所以你就去，你别说你这写的是货款，我还有做过两个人恋爱期间写了个欠条，然后实际那是分手费。 就是分手费、
1: 哦、
0: 啊，就是你分手你要给我三十万，然后对方写了三十万的借条，然后后来就不想给了，就反悔了，一方反悔了、
1: 嗯、
0: 然后对方起诉到法院，然后法官就审判他是否是真实债务发生，后来证据查明之后他并不

0: 不是真实的债务，就写了欠条，写的板板正正的，朝阳也不判。所以你这个能不能要能要，但是对你来讲就是举证稍微难一点，把证据收集好，好吗？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律师。
0: 嗯、没事儿，你把那个就是确定他借你钱呢、啊、他什么时候还的，这个后边能补条最好补条，补不了条录音录像，然后你这样加我微信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下给你做个指导，告你录音录像取的哪些关键点，在这儿我就不展开说了啊。
1: 太好了，太感谢了。
0: 嗯，
2: 好的。后续呢，您可以如张律所说，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素邦律所的微信来沟通，好吗？
1: 哎，好了，谢谢。
2: 好的，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目前8521-5233是处于空心的状态，我们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6018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3: 啊、你好，张先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这有个那个出借合同，我们是原先是啊2018年的那个时候。啊，好像几年年投资的，投资一个出借合同，然后 PRP 那种类型的啊，就是出借合同。
2: 嗯。
3: 但是他那个现在还不了款了。
0: 嗯。
3: 啊，好像是暴雷了那种情况，就是还不起还是啥的。
0: 嗯。
3: 啊，那几年前几年还了一个，还了两笔吧，好像是一个10%的，还12%多的。
0: 嗯，
3: 这次要还6%的、嗯，我想这种合同能不能要回钱来呀？
0: 听懂了啊，你实际上是有一个理财的项目或者理财的公司，就是那种 P2P， 然后你呢是有点闲钱放在他那儿，然后他跟你说，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平台跟你说我收多少我给你保利，后来呢这些平台他们变了个方式，因为他们发现我不能保利了，然后他跟你说我帮你往外借，然后我帮你选择借款人，将来呢他那个还你钱，这样的话他们等于平台变相的又把自己摘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能不能要回来钱，实际上第一看你的合同，你的合同当中会有约定，你去可以主张的。然后大多数这种暴雷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什么赎回呀，有一些这样的制度啊，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如果说你按照他那个走，就说明啥，说明他这个资金现在是出现断裂的，你想要赎回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但是你不按他走呢，因为你钱放在人家那儿了，你又没有主动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真想要解除的话，就后边签的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延期赎回不签，直接就诉民事争议的时候直接诉，不给他机会，让他难受，让他自己想办法，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你也要再核实一下，有一些这个平台可能涉及到非法集资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法的平台，你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也不用展开，你也就因为这个媒体，你不要跟我说在媒体里说，稍后你可以把它发给我，帮您看一下，有一些已经转成形式了啊，就是按照形式的话，说白了能不能要回钱，我们常说就是形式这块就是可能那就得看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平台已经本身都崩了，就很有可能最后就人抓进去判刑了，你这个反赃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了，挥霍殆尽了，它中间是有差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想通过您这个事儿提醒一下我们，就是往外借钱的时候真的是要慎重，我们大家挣这点钱不容易，您这个平台不光是您，我张律师实话说，我的亲朋好友当中也有啊，就进了这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如果够形式，那可能就走那个就会更难，如果没有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平台给你虚构的这些信息什么的，你是有权要求，比如说他借给谁了，你的资金走向，这些你都是有权要求去查明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具体属于哪一种情况啊，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第一，如果说咱们其他的听众啊没有的话，我不太建议你做这种，因为咱们的资信能力包括背景调查的这个能力上没有跟这平台没法比。很多东西不透明，对我们来讲不公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了，那你就不要再等他跟你说我这个什么赎回期什么怎么怎么地的，那个其实都是一个托词，那我就尽快起诉啊。然后如果说拖到后期有可能有风险，这个没办法，张律师也不是万能的，就是确实这种情况下会有，所以你那个稍后这样，你把你的那个平台具体是哪一个，然后你的合同就是很多很多页那个，我也不嫌多，你可以发给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看一下，好吗？
3: 啊，行，谢谢你啊，
0: 没事，不客气，
3: 谢谢您律师啊，
2: 嗯，
0: 没事。
2: 后续呢，如张律所言，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您记好246-3456，246-3456，好吗？
3: 啊，行，谢谢你啊，
2: 好，把相关的内容呢发过来。
3: 我麻烦一下，能不能约到你啊，到那个律师那块？
0: 您这样，您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预约时间，然后我会在律所会有接待啊。但是说句实话，我可能每周能有大概一天到两个半天左右吧，能在律所窗口真正去接待这个当事人。因为我除了这种接待以外，还会有一些律师业务的培训呐、啊，包括有一些开庭的任务啊，顾问单位的任务啊。所以就是我们值班指定是一直有，所有的这个律师专业的律师都会有在那值班的。但是你说我就想指定约哪一个律师，一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定好时间啊，因为这个确实
3: 是、啊、有费用吗？这个东西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来讲到律所提供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费用的，就是来咨询或者是委托的话都是有费用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都有标准的，就是司法局会备案，我们大概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而且我们在就是如果你简单的你就是发个东西来微信帮我们看看，因为你是我们这个听众啊，那这个我们就不收您费用，就包括我现在给您的解答啊，我们能做的尽量，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那会有后续会有啊。
3: 行，谢谢你啊，
0: 没事，不客气。
2: 如张律所说，添加完微信以后呢，可以把相关的材料发过来，让张律呢来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也会呢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3: 行，谢谢你啊，律师。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
3: 谢谢，
2: 嗯。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开放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不方便这个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呢发送相关的内容到就爱927 Love Radio 927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4480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被楼上的邻居给泡了，然后他就是他说不管，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在合理范围之内都可以维护我的什么权益？
0: 首先呢，如果说楼上发水把您的这个泡了，属于一个侵权损失。侵权损失我们法律上叫填平规则，比如说把你们家里的东西泡坏了，它这个需要维修，需要清洁，需要我们更换，那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墙花了，我刮个大白，这是合理的，对吧？啊，家电泡坏了，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然后泡坏了，我能修需要花多少钱？不能修了，我需要买个新的。那原来的这个东西现在的价值应该折成多少？这个都能够去主张。
4: 啊，那就是假设说他把我的家电泡坏了，我可以不要钱，然后让他给我买一个就是同样功能的，可以吗？
0: 正常来讲填平规则你可以这么主张要求，但实际上这种要求的话一般相对来讲在履行执行的时候很难执行，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他不太愿意判这样，他更愿意把它判成就是纯金钱给付义务。因为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就是可能他这个人气他骂我，然后我上法院起诉，我要求他给我赔礼道歉，这个赔礼道歉法官说判了他应该给我赔礼道歉，但是我们不能找俩法官摁着掰他嘴让他给我道歉，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判决发在网上替他给我道个歉，然后我这个公告费用从他出，明白了吧？所以说执行的时候可能存金钱更好执行啊。
4: 那我这个房子一直是出租的状态，然后我也有我跟就是之前出租的合同啊，包括转账记录啊，在维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影响，因为它是整个浪把我的房子给我泡透了，就是他家在7楼，我家在6楼，他都已经泡到3楼去了，
0: 影响你的损失了，
4: 我没有办法出租了。对，我可以主张要这个租赁费吗？
0: 你可以主张，合理范围内都可以，但是法院会根据这个是否影响使用。因为之前有过，像您这个是租的，我之前还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他是新房子，就是俩人结婚的这个新房被楼上给泡了，然后两个人小两口吧又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结果俩人就在这个小区租了一个，但是后来法官适当的给补了一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泡了并不影响房子，他不是说屋里一直像水帘洞似的一直滴，只是看着有点闹心，但是你要是住呢也能忍，所以法官就认为你的那个 租房子那费用是属于扩大的部分，但是啊，合理的期限内，比如说三天两天的这个这些东西，法官是会保护的啊。而且就是我告诉你的是，你可以主张，一定要主张，因为这个也属于给你造成的损失啊。但是是不是必要、合理和必要，是不是能认定成直接损失，这个需要你的举证。

0: 就是我是房主。
1: 我知道你往外租了，你有租赁合同，但是我这么跟你说，你不泡那个房户就一直租吗？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今天我有别的房子，我工作变了，对吧？所以你这个，而且你租的高低，同样一个价格，你租5000还是租8000？你还是说你说无理装修好和装修不好，明白吧？这个法官会有一个自由裁量，就是不是你主张的都能要。我要告诉你这件事儿，明白吗？但是你这项目你可以要，但是你要做好就是打点折的准备啊。
0: 行，然后我还想就是他把我的棚所有的棚都泡了，然后我那个屋里边的棚是那个就是硅藻泥的装修，他想给我修，就是他肯定修不到一模一样，看不出来，我可以要求他给我全屋都重新，就哪怕给我刮个大白呢，这样的话是合理要求，
1: 还是这样的合理必要，明白吗？就是你合理必要，如果比如说你认为修不了了，对吧？那其他的这个我们有装修公司认为能修。我常见，我举个例子，就是地板，地板的时候你在新的它可能会有色差，那有些就支持了全屋通铺，有的就没有支持，它主要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地板是否可替代性等等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就这件事儿上我们不纠结，因为你纠结你越要求严丝合缝，你这个事儿处理时间周期就会越长，明白吧？你们俩就为了这个硅藻泥的颜色，他给你找的这个公司，这个找光公司是不是你原来的资质好不好，你俩能掰扯半年，是不是也影响你也影响他？所以我个人张律师是觉得这个事儿，第一他错了他应该有态度，第二是咱们好多时候不那么纠结的时候，反倒这事儿更好处理。这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明白吧？但是该主张的时候咱一分不少的要，你可以多要，因为给调解留个空间，你给我工作留个调解的空间，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学会接受，好吧？
0: 明白了。
1: 好的，
2: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好吗？
0: 好，谢谢。
2: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广告很短，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5: 妈，我帽子了。
6: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5: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6: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4: 而他总是抱怨，
7: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4: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8: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6: 妈，我爱您。
9: 让爱在爱中延续。
10: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节目回来，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邦律师时间，继续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9615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那个张律师啊。
0: 嗯，请讲。
1: 我这个有个情况我需要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车吧跟别人发生刮蹭了，但是他是故意撞的我，完之后吧、我这边当时的时候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的事儿。
2: 嗯
1: 啊，完之后我这个当时的时候就报警了，警察和交警就是踢皮球，交警队让我找派出所，派出所让我找这交警队，完之后这个事儿的后来的话就是他划分我全责，完之后这个人现在还起诉我说我的那个他那个修车期间的话产生这个不就是有费用吗，让我赔的这个费用，刚才因为我正好就听到这儿了嘛。
2: 嗯，
0: 没错。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因为他是故意撞的我、我俩在马路上有争执、就是说想问问这个事儿我怎么做，因为我这个修车的话花了将近14万。
2: 嗯，听懂了。
1: 对，我想把这个14万的现在已经保险公司已经赔完了，但是他现在他起诉我了，我觉得他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吧？
2: 嗯，
1: 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维权了。
2: 明白，听懂了。我先跟您说啊，能判你全责，说明在交通事故这块，在路权这块，你指定是有违章，你是压线或者是你是转弯，人家是直行，在路权这块指定是咱没占优势，不然的话交警不会判你全责，对吧？
1: 对，您说的这个我认，就是、
2: 哎、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咱掰着先说啥事儿。第一，你之所以遇到这样困惑的事儿，就是你给人家机会了，你没有安全驾驶，就是你指定是有压线，或者是你就是当年是别人家那个人，对吧？这个事儿我们不鼓励。我先说，先把这个事儿主基调定上。然后第二，我们同样的说，就是我绕线了，我也就可能我有我的过错，那我该赔的我也赔完了。但是你觉得是被欺负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觉得，而是需要你举证。比如说你们俩，你调取你们俩这个监控录像，不光是你们俩碰撞当时的，往前走你从哪儿到哪儿的这个事儿哈，有点时间有点稍微长了，你应该发生的时候就去调，申请交警去调，交警不给你调，你报警，然后让警官去调，调取你们行程记录当中有没有，因为你们广创的这一块看不出来，明白吧？看不出来他是不
1: 是
2: 故意的。
1: 我俩发生矛盾那个路口到我撞车这个地方，不到100米这个距离，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撞呢？他在东陵北街跟那个公平路交汇这块儿，小回上东陵北街一北往那头走，他是第一排车，我是第二排，我是第二个车，我俩前后脚，他拐过来以后，他立刻把车就停在十字路口了，他停在路口，我的车右转弯，我就转不过去吗？空间很小，再说你停车，你没有在路边路口十字路口停
2: 车，你就摁喇叭跟人吵吵两句。
1: 我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挺会开车的，你咋往这儿停呢？完了他就骂我，他说你别逼了，把车撒完开走。我就骂他一句，骂他一句，这个时候后边就有车滴滴了，
2: 你就走
1: 了，我把车就开走了。开走之后我家就在旁边的小区住，我进小区的时候蓝牙那天升级进不去，我从车位里出来，就是这不算就是说不在马路那啥，不在线里嘛，我往那个在车往那个往线往路边的辅路走，就是拐弯的过程。他看我拐弯的时候，他在后面速度老快了，一脚油就过来了。把我的车
2: 你去，我问一下啊，你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们俩吵架在那块发生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视频录像？还有呢，他突然间，你说他突然间起诉，就是他本身在这个正常的行驶过程当中啊，他正常行驶，然后他突然间起诉的这段监控有没有录进去？
1: 他这个监控肯定能录进去，我打电话到那个
2: 就不要肯定，我问你的是这个监控啊，而且不是说人家行车记录仪，人家把卡一拔说我没有行车记录仪，你都没招，明白吧？这个事儿不能看他的。然后你如果说这些东西能录进去之后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当年你就应该怎么办？交警出示交警的，你跟交警现在提异议，这个事儿交警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去报警，你认为他涉及到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啊，他是个故意伤害，他不是过失，因为交警管的是过失，他是故意了，然后你去报警，公安机关受理还不受理咱也不说踢皮球，公安机关受理或不受理跟一个书面的，然后你可以要求提供你的这个线索， 就是你比如说你俩吵架的这个录音录像啊，你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提供线索，要求他备案登记，然后他们去调取，如果调取回来之后真正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那公安机关会给你一个书面的解释，说我们认为是或者不是，那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可以告他行政不作为，你可以再提起复核等等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些证据，就你仅说因为故意毁财涉及到刑事，这可不能说，明白吗？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你得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咱就不能够去说别人去。但是真像你说的，因为我张律师也只是猜，就是你跟我说啥我就信啥，因为我相信你没有必要打个电话来跟我去强调。但是我能告诉你是好多人，
1: 就是张律师，就是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就是我之前就是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我们是差一分钟是一点撞的，我打电话到派出所，就是这个报案我都报老多次了，
2: 报老多次他没给你，那你没问，你没为啥，你要没要一个书面的不予受理啊？
1: 完了之后吧，我又打电话到监管，就专门管这个派出所的了。监管就我把这个情况说了，监管说的你这种情况很多啊，就意思说我这个算个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我
1: 你就认倒霉，就你全责就完事儿了。
2: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跟你这么说，我就问你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要书面的不予受理？没有吧？
1: 没有。
2: 那你为啥不要呢？因为这个是法律程序，你跟我说的都是你的感受，我跟你说的是法律程序，就是公安机关认为这个不应当立案，你说你给我个书面的答复啊，这样的话呢他会更认真一些，这是你的权利。就是你说了这么多没叨到点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有，如果没有那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件事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我们就要有证据，明白吗？这个转成刑事案件不多，我也不希望你这个最终转成刑事。说句实话啊，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当时都在气头上，这件事儿就不应该发生，你也不应该，他也不应该，俩人都不应该，对吧？但是那你说已经发生了怎么办？那我就是不能让一个人就特别受欺负啊！你说的真是这个道理，咱就掰着掰着，对吧？那公安机关，我现在你不用跟我解释，你也不用劝我，你够不够你给我个书面答复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如果再不服你可以告他行政不作为，你愿意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是你的权利，然后对他的这个处理结果你可以提复议，这是你的权利。
1: 我现在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张律，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这个就是定损以后修车花了就是14万左右，完之后现在他对方他就是前两天法院给我打电话说的他把车产生的费用他起诉我了，但是现在传票到现在很久了，一直也没下。
2: 那
1: 就感觉这个他有点就是欺负人，有点太欺负人。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法院能收我个人觉得你现在走刑事有点晚了，因为你的这个市政的监控和交通的监控可能就是应该是保留3个月吧就没有了，你现在你要是没有这些证据的话你想追究稍微有点晚了啊。但是你
1: 那个当时的派出所就是工作人员，我把这情况跟他说了，他就
2: 咱不说当时了，当时那你也没说对吧，那你当时你就
1: 告诉我在他那不属于治安监控吗？在哪个位置治安编号有像咱们那个电脑的 IP 的有个地址，他告诉我，他说你这个监控上交警队告诉他调这几个就能当时就，
2: 那你
1: 当
2: 时调了吗？
1: 地址
2: 你调了吗？你不没调吗？
1: 报交警队我去找他，我告诉他了，他就不给我调啊。
2: 他不给你调的话是这样啊，按照交通法规啊，咱们再绕回来，咱就这个说稍微占用点大点时间啊。按照交通法规来讲啊，没出责任认定之前交警的取证是没有必要向你告知的，但是一旦出了责任认定的时候，他的附属的卷宗他当时的调查笔录你是有权利要的，明白吗？然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认为他交警认定责任事实的证据不足，3日内你有权提起复核，你也没走吧？按这个法律程序你没走啊，明白吗？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你有道理，但是你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走，就说明你认了，这个是难点，因为你不知道。
1: 现在这个程序该走就走，都走不了，
2: 来不及了，时间有点长了。
1: 了
2: 对，时间有点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是能走的。就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程序，只是说你不了解。当时你要是找我的话，那当时你可能就知道了。那这个没办法了，对吧？
1: 我们这个事儿从下午1点僵持到晚上7点，就因为我一直不认嘛。
2: 哎呀，你僵持多久没有用？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
1: 就是踢皮球。 就是心疼。
2: 我跟你说，交警是息事宁人，他不希望，就是你问我，张律师也会这么劝你，明白吗？但是我劝不动你的时候，我还愿意用法律武器来帮你。就是你要问我，我也会这么劝你，息事宁人，因为保险公司大概率上都出了。咱就是说，你自己发脾气对不对？你就是人家挡了你一下，你就非得问问人家会不会开车。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能理解，张律师也在开车，我也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但是那你说没办法，你要问我，我也会像警官一样会劝。你啊，但是你要说我就想掰着，你有维权的决心，我有的是维权的方法，这个是我有的，所以这个事儿咱不再探讨了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了，而且我不太建议你从诉讼成本和维权成本上，比如说你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你自己打不了，你得找个律师花的这钱，我觉得有这功夫，咱是不是也能这事儿过去，是不是更好一些？那我一定是劝你，我不挑着你打官司，对吧？我不为了挣这点钱，我挑你打官司。但是就是你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法律上我都知道咋办，而且就是现实当中我也能猜到大概是啥情况，就是我也给你讲讲，就是帮你捋顺捋顺，就是咱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出出气。我觉得我也算是我能做的工作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没事儿，没事儿，我很高兴您打进来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我就愿意互动，愿意帮助大家去探讨一下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是因为你这个好，我告诉你，你这个好在哪儿？你这个就是一个财产损失，十几万都不多。我们那个故意伤害的把人给撞了，那个人是受伤的，有人员受伤的啊！我手里做过一个，就是后来就转换成故意伤害的案子，所以说这个为啥这提示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想引起重视啊！真的是，我就感谢你愿意分享你的这个经历，好吧？
1: 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下车的是个女的，在车上下来的，换的男司机他撞的我，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明显是故意。
2: 你要是真的是，我明白，你要是真有的话，这个实际上我还真觉得。可能像你说的真如实的话，这些东西都有真有可能。那咱们就是说白了，我不是说非得想让他怎么样啊，就是这个人如果他这次得逞了，他会觉得会，我担心会有一个社会导向在哪儿不好呢？就是他这次得逞之后，他觉得以后那我技术好，以后你们但凡一压线我就撞你，这种故意的心态要不得。这个就是他掌握不了那么好的尺寸，万一你车里有个孩子呢，万一受有其
1: 他
2: 受伤呢？
1: 他车里还有我小孩呢，当时的时候那小孩三四岁，
2: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
1: 拐个弯，他看我拐弯，他直接就一脚就钉过来，刹车都没刹，把我车放出去，得有好几米，都拖到那啥，拖到那个就是那个路基上去了都。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倒是真的是觉得你应该维权，但是现在有点晚。说实话，因为我从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包括你的这个证据还原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对你有点不利，稍微有点晚了。
1: 杨长宇，我那个有你们微信，我已经加过。就是今天吧，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感觉。不是感觉挺憋屈，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好的，那今天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您所说，有张律的微信，有任何想继续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和张律来咨询和联系，好吗？
1: 行，谢谢主持人。
0: 好的，
1: 谢谢。
0: 那今天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迎进，尾号是9449，打进5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是，就是我因为我还在哺乳期，那之后可能会面临着哺乳期结束之后被裁员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补偿的基础是按照什么标准去核算的呢？
2: 听懂了啊，首先呢，您在孕期或者哺乳期，这是法律规定不可以，就是我们的单位不可以解除的。这个时候如果解除是违法解除啊，我们。就这个是要给你赔偿的，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拒绝，我就要求保持存在劳动关系。在这个期间内，他不是说给你多少赔偿，他这个是你有生育津贴的啊。那如果单位没给你缴相关保险，没有这个损失，按那个来。然后你说我哺乳期过了之后，这个如果你的合同已经到期了，单位不给你续签，这个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就是我们合同到期之后就是一个离职补偿，就是正常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说我合同没到期，没到期单位就想要给你调岗了，想要给你提前解除了啊。
3: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拒绝。我如果说我跟单位谈，就是你现在让我走，我不想走啊，因为咱俩合同还有5年呢，那我就继续在这干，我又没有错， 你又不能过失性辞退，我就上班，那你就等着单位说忍不了了，我非得过失性辞退，那这个时候是单位的强行过失性辞退二 N 的二 N。如果说公单位不撵你，或者是单位说你看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因为你
3: 协商，
2: 对协商的话你可以要 N 或者 N 加一。N 加一是什么？就是单位协商，你说你至少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出去找找工作，那加一个月的工资。N 是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给。然后同时，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内你在上班这么长时间了，比如说有一些加班费没给的，啊，有一些带薪年假没休的，啊，这些都加起来一起要啊，协商一个金额就行了。
3: 但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哺乳期。哺乳产假期间他是正常发工资的，但是只按基本工资80%发放，然后扣除五险金到我手，那如果说我们去协商 N 加一这个赔偿的话，那这个 N 这个基数是怎么算？因为不是说正常说
2: 离职前，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他给你少，给你发放工资的时候，就是你的其实不应该给你少，明白吗？
3: 他是我们公司是这样，是正常给你发完之后，如果你的生育津贴要大于你的工资的话，他会把多余的生育津贴补给你。是这样的。
2: 对，那你就按照那个计算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就是按照那个计算标准去做的，所以你就可以去按照你正常的我的工资是多少，他给你少的那个你是可以不同意的。
3: 就可以我正常按照我的正常应发的工资去跟他去谈赔偿，对吧？
2: 对。
3: 不能包含我哺乳期以及产假期，
2: 按应发工资，
3: 不包含产假期间减少那20%的部分。
2: 对，不应该。
3: 如果我四天的工资，那上一年可能半年的时间我是在休产假，然后半年我是哺乳期嘛，哺乳期不是回归正常了吗？但是产假期间我是按80%发，那我再要赔偿的时候，我就可以要4天为基数，
2: 按正常
3: 去乘以 N 加一，
2: 包括年终奖都应该有的，年终奖都应该算到里头的，他的工资都属于你薪金构成的部分。

0: 0431-8567-1234 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素邦微信，刚刚我们说了2463456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前往素邦律所的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英律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解答。
1: 好的，我们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呢播出时间是每天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限时福利回归，实付满520元即可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可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啊，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赠送香水、口红小样，还可以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宝藏的礼品，就是来自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个不是普通的蓝莓能够比的，它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含化肥啊，然后也没有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残留，纯纯的液体黄金。最狠的是它的花青素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啊。那重点来了，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只有7小包，今年

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了，只要 169, 只要 169, 还额外送您两包蓝莓干果。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款，那就是10盒装送4盒蓝莓干果，只要299，只要299，赠品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9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柔。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文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3: FM 927。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5: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4: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5: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4: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5: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4: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5: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4: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5: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4: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

0: 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 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3块，几乎给自己省了一

0: 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祝您订购成功。
3: 这里是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4: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5: 怎么那么丑？
6: 像你。
5: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4: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7: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8: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4: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9: 我妈呢？
10: 你妈挺好，挺好。
9: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10: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4: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

0: 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上，岁月经典。